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大家早安，欢迎在结束了五一假期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听歌。这个假期你过得还充实吗？今天早上我就收到了我妹的留言啊，她在跟我感慨说啊，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五一的假期就这样结束了，好像自己又没有做什么，又开始上班了。然后呢，就给我发了一堆很牢骚的这个唠唠叨叨的语音啊，就是在感慨这个假期她好像并没有做什么，但是这个假期就匆匆的过去了。嗯，本身呢就是这样，时间就是过得如此的快啊，又要上班了，又积累了很多的工作。想说呢，今天大家应该都挺忙碌的，路上呢稍微因为路况有一点小堵啊，在这边呢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来跟我一起听歌，感受美好一天的开始。就是如果是假期的话呢，还是要提前准备的，就是比方说出行的计划呀，出游的计划呀，或者是在这个假期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规划，都是要提前去计划的，不然等到假期开始的时候你再去做，可能呢就有一点来不及了。因为当你思考的时候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去执行的时候它也是需要时间的。然后我这个假期呢就是过得比较放松，就是整个人也都比较放松。从四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了就是萧敬腾的演唱会，就是在五一期间，就5月2号的演唱会啊，开票。我当时其实还挺纳闷的，我就想说，诶，他开票不是应该那种也是秒空那样吗？但是呢他的票一直开到就是4月底5月初的时候还有票我当时就想，可能是很多朋友顾虑，以为就觉得萧敬腾来开演唱会可能会下雨的这个几率比较大，所以大家就没有太去抢他的演唱会的票。然后当时我想，我想看看是怎么事儿，我就临时买了他的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去看了他现场的演唱会。我觉得就是他的唱功当然就是毋庸置疑的唱得好然后也非常的卖力。然后天气，我真的觉得这个天气他已经就是非常的配合了，就是演唱会最初的时候呢进场馆的时候天就已经阴了，然后刮的那个风，就是那个风你就会知道马上就要下雨的感觉，很凉，然后风也挺大的。但是演唱会开唱之后呢，那个风渐渐就小了，直到演唱会临近结束的时候那个雨才下起来我就觉得真的已经很配合了，但是也真的是我觉得他有点东西。来，你好，这首歌吧，来自于萧敬腾的《王妃》。

听到的是来自于萧敬腾的王菲啊，他的演唱会还是非常值得去看的。然后同时同一时间有在办演唱会的还有在大连的 Alin 啊，其实我当时也非常的想去看，但是因为其他原因就没有办法，两个就是都能去看，所以我希望再有机会的话我也想看一下 Alin 的现场，觉得一定是听觉上的一种享受。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硬糖少女。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是因为这段时间大家都挺关注那个浪姐的，就是我也觉得这个综艺节目选歌怎么总是选那些特别难唱的歌呢？本来姐姐们就不是专业的歌手，因为有些他们就是演员出身啊，运动员啊，就是唱歌这一方面可能没有那么的特长，然后节目组选的歌又那么难唱，结果就导致真的是有热度了，但是也有一些争议了。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因为这一段时间有朋友在跟我就是聊这个歌，这首歌曲是来自硬糖少女的 Boom Boom Girls。 这首歌哪怕是希丽娜依高在演唱第一句的时候都很有难度，来感受一下吧。

听到这首歌曲耶，来自于硬糖少女303的 Bang Bang Girls。 这真的这首歌就是很难唱啊，后面还好，前面真的很难唱。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就是为什么节目组会选择这样的歌，他们怎么想的呢？可能也是为了一些流量和热度吧，不然的话怎么有那么多讨论度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南征北战，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他们那首新歌，叫做心动频率。

0: 听到的是来自于南征北战的心动频率，这也是他们的一首新歌。那我们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薛之谦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忍字拖》，这是他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发的一首歌曲，就是他会将自己的一些心情和看到的一些景色就融入到了这首歌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1: 好像

0: 当城市入夏，当霓虹发烫，当怀揣着热梦的人被生活剥去最后一层坚强的伪装，一生廉价的人自托是最松弛的随意的心头。那么那些毫无防备的忽然了解，还有那些清晰可见的细节，好像都是在夹缝当中努力生活的你我，本以为会长久的相伴，却在转瞬间分割出无法触碰的那些边界，然后像一个个精准的记忆坐标，提醒着那个被困在路口的少年，他曾经欠下一份他笑着说不稀罕的圆满。所有的曾经都变成了固执的陪伴，后来末班车也从蓝色蜕变成了五色，似乎什么都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一切都在不声不响当中无疾而终。这也是来自于薛之谦的单曲《人字拖》，他就好像是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能够听懂，听懂在这首歌当中描述的那些记忆的碎片，还有感谢曾经在身边路过的彼此。
1: 我想路人不同，等拍的
0: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张靓颖的爱情没有神话。

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要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来听一小段吧，这是来自于赵磊的云端。

0: 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3: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那么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赵露思的新歌，我觉得她就是那种特别特别争气的闺蜜一样。然后呢在新的一年就是满电出发，不论是她就是每个月都有不停的新的代言，然后到她发的新歌，然后到她会直播跟大家聊她的计划，到最近还会有她的就是演唱会。我就觉得他给自己的生活排得很满，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周边自己创的一些品牌，包括他助农的行动，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而且很有自己的计划。我也非常的期待就是他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剧本，然后赶快进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他的新剧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陆先生乐队，我们要听到新歌推荐《春日海海》。

0: 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听到的是来自于洛杉矶乐队《春日海海》，这是他们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在这个月份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写给每个在北京生活过的人，那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海。陆先生乐队和北大中文系的四位同学共同创作了这首《北京城市之歌》《春日海海》。这首歌曲呢，也以非常温润而坚定的笔触去书写了这座古老城市当中的温度，胡同里的烟火，地摊的沉思，红墙下掠过的风，织成了一幅又一幅流动的记忆，然后徐徐地展开属于生活的诗意。这首歌曲也是当代青年创作者对于这座城市的一个深情的寄言，也是献给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春日礼赞。北京的春天是流动的，有风有雨有阳光，细腻却不磅礴，所以在编曲上也没有用非常大段的弦乐，而是选择用了小弦乐组，像是走在丝绸上的街道上一样，小号在这座城市犹如它的温度一样温暖而不张扬。就让我拥抱每一座城市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美，而北京的美在于它从不追问来处，也不会去询问你的去留。有的人扎根，有的人路过，有的人离开之后又回来，他见过了太多的相聚和离别，却只有温柔地守望着，包容着每一个平凡的你我。所以希望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城市，纵使生活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颠簸，但依旧可以勇敢地爱着这片天空下的每一天。继续来到汪苏泷的全新单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1424》。

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的1424，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深的歌。最近有一些朋友在推荐我去看这部剧啊，叫做《良辰美景》。但是我最近就是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反正就是没有心思啊，不会太静下心来追剧。但是呢，原声带我还是会一首一首听的。听到这是来自于周深在《良辰美景》这部剧集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叫做《星重》。

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在《良辰美景》这部剧集当中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星咒》。那么在这部剧集当中呢，还有另外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演唱的。之前呢，我有在节目当中就聊过，我觉得希林娜依高最近的路线是非常适合他的，就是有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演唱其中的一些歌曲，这样的话呢，他会有更多的作品被我们听到。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岁岁朝夕》。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心灵娜依告的新歌。继续要听到的依旧是新歌推荐。最近呢，积累的新歌还挺多的。我们即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新成，这首歌曲收录在《不适应症》这张专辑里，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来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刘宇宁的《玉眠》，待会儿见。

0: 牌汇成装饰，金砖报价零分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汪苏泷。那这首歌曲也是他的一首新歌，叫做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Lee。 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幸福了然后呢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是某一次我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然后看到了一个博主特别点评了这首歌，然后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今天拿到这节目当中来，除了在今天听到了阿琳的新歌，我们来回味一下专辑当中这些老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朋友的祝福》。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朋友的祝福》。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姚小棠的新歌。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鱼缸》。鱼缸是一个写满暗恋心事的抒情的作品，而姚小棠呢，也化身成了困在方寸鱼缸当中的追爱者。他以独特的意象，来将自我的这种封闭的孤单，对心上人难以割舍的喜欢，还有剑术的这种柔情，都放在了旋律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这是一首非常细腻的歌曲，姚小棠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收录到的曲目《鱼缸》，而这首歌曲带着共情力的这种穿透的声线，打造出了专属于个人的恒温曲，将心底的这种爱意和偏执，以及渴求和隐藏，都藏在了这个细腻而柔软的歌曲当中。而这首歌曲呢，也以非常独特的角度在讲述着这个感情经历，是那种小心翼翼藏而不露的喜欢，纯粹又让人心疼。而作为治愈感拉满的一首歌曲，整首歌不仅是歌词演唱的基本功非常扎实，而编曲呢又非常的细腻和考究，它纯粹的抒情的这种钢琴的旋律铺展开来，就将整首歌曲好像就没有了那种复杂的修饰，只是情感上的层层递进，然后非常巧妙的融入了这种流水的声音，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声效刚刚好可以将这种鱼缸的画面感拉满，然后又抽象的孤单，又详细的思念，又非常具象化的温柔，又非常有温柔感的这种感觉都在了整首歌里。我觉得姚小棠的声音呢也和整首歌曲这种适配度非常高，她的那种温柔是你只要一听到就很容易让你静下心来，让你好好的仔细听歌的这种安静而柔软的声线，希望你会喜欢。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我们要听到周深的《热烈展开》。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也是近期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得先是你自己，要先懂得爱自己，才有去爱别人的能力。总是要把自己放在心里，然后尊重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话呢，才不会总是很内耗。与其向外求，不如向内求。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信哲的歌，也是他近期的一首新歌了。我们来听一下张信哲的《属于我们的故事》。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黄霄云的《愿你》，希望今天的你有一份特别美好的心情。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很多车主在皮带与正时链条养护当中呢，容易陷入各类误区，看似节省时间成本，实则埋下重大故障隐患。最常见的误区就是皮带没断就不换，忽视橡胶老化的隐性问题，殊不知断裂之后会引发发动机高温、电瓶亏电等连锁故障。其次是轻信正时链条终身免维护，长期不检查配套附件，最终导致链条跳齿，引发发动机大修。还有的车主呢，为了省钱更换非原厂皮带或者是劣质正时链条配件，这类配件呢材质差、精度低、使用寿命短，容易再次出现故障。除此之外，自行拆卸检查正时链条，容易因为操作不当、对正标记错位，造成不可逆的发动机损伤，非专业操作切勿尝试。

不同车型的皮带与正时链条的配置不同，养护周期呢也需要因地制宜，按车辆手册执行才是最靠谱的。家用轿车的外部皮带更换周期呢多为4到6万公里，正时链条配套附件检查周期呢为8到10万公里。商用车或者是经常重载高速行驶的车辆，发动机的负荷更大，皮带的更换周期呢缩短20%到30%，正时链条的检查频率呢也要提高。新能源混动车型的发动机为增程器，使用频率低，但是仍然需要定期检查，避免长期停放导致皮带老化、链条张紧器卡滞。

日常用车当中的一些小习惯也能够有效延长皮带与正时链条的使用寿命，减少故障概率，做好细节养护，事半功倍。首先，定期清理发动机舱，避免灰尘油污附着在皮带上，加速橡胶老化，同时呢要防止油污进入到正时链条舱，影响张紧器的性能。其次，避免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的运转，减少传动部件的负荷。再者，定期检查发动机舱的密封情况，防止雨水、洗车水渗入，导致皮带沾水打滑，链条生锈。除此之外，按时更换机油和滤芯，使用原厂推荐标号的机油，保证正时链条的润滑效果，避免因为机油润滑不良加剧磨损。

皮带与正时链条出现故障前都会发出各类的预警信号，读懂这些信号呢，就能够有效地避免突发故障和重大损失。外部皮带的预警信号很直观，表面出现细纹裂纹，边缘起毛掉齿，行驶过程当中出现滋滋的打滑声，开空调或者打方向的时候呢，异响加重，这些呢都是需要更换的信号。正时链条的预警信号呢，多在车内感知，发动机怠速时抖动明显，加速时呢动力响应迟缓，缸体内部传出哗啦哗啦的金属异响，冷启动的时候呢异响更明显，这些都是链条松动、张紧器失效的前兆。一旦发现这些信号，切勿继续行驶，及时到店检测维修，避免小故障拖成大问题。

区分正时皮带与正时链条是很多新手车主的难题，其实通过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快速的辨别，避免养护时混淆。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查看车辆使用手册，手册当中会明确标注是正时皮带还是正时链条，以及对应的养护周期。也可以通过打开发动机舱来观察，正时皮带呢会有明显的塑料护罩，护罩上有检修口，而正时链条的护罩呢多为金属材质，而且位置更靠内，无明显的检修口。除此之外，可以通过车型来判断啊，老款的经济型轿车呢多采用正时皮带，新款的中高端车型和大排量发动机呢多采用正时链条，混动车型的增程器发动机则两种配置都有，仍然需要以手册为准。

皮带与正式链条的养护核心可以总结为：橡胶皮带定期换，到期必换不犹豫；正式链条查附件，张紧导轨是关键。关注工况看信号，异响抖动早检修，规范更换选正品，专业操作保安全。二者作为发动机的传动核心，虽然养护方式不同，但是都容不得半点忽视，一次小小的养护疏忽可能导致数千元的维修成本。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大家能够分清皮带与正式链条的区别，掌握正确的检查和更换方法，读懂故障预警信号，让发动机的传动系统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守护每一次出行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共同听几首暖心的歌曲。首先来聆听的这首张国荣的《取暖》，这首歌曲呢是发行于1998年，歌词当中我们拥抱着就能取暖，我们依偎着就能生存，可以说这样的直白歌曲呢，让我们感觉深入人心。而且张国荣用醇厚的嗓音将孤独和渴望交织，旋律也是舒缓带着凄美，所以说在寒夜当中吧，感觉就像贴心的暖手环一样。好，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张国荣演唱的《取暖》。

好，刚才我们一起来听取暖，这个是国语版的啊。下面这首歌《最冷的一天》呢，这个是取暖的粤语版。

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渐暖》，叙事唱腔像热可可般包裹心灵。即将来听一首老歌吧，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李健的嗓音吧非常清澈，搭配悠扬的旋律，听起来会引发一个地狱的共鸣。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啊，歌词当中就给我们勾勒出这样一幅非常宁静美好的世界。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提起赵照的歌，我们会想到当你老了等很多的歌。他的歌曲呢不光是民谣风，而且呢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温暖。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这首歌曲呢就非常的轻快，但是歌词却满满是对亲情和童年的回忆。就好像拥有的棉花糖那么甜啊，非常直白又治愈。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听一听这首用音乐来唤醒烟火气的暖心记忆。

暖暖这首歌，你听歌词啊，打从心里暖暖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听，这样的一句歌词呢，就传递出甜蜜的陪伴，而且曲风也很轻快，这个节奏呢比较适合像开车呀这样的一些场景。同时我们以前很多节目的互动当中啊，这首歌也是点播比较高一些的，属于点播的高频曲啊。好，一起来听听梁静茹的暖暖。

好，刚才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哈，暖暖。其实呢，梁静茹好多的一些歌曲啊，让我们听起来都是那样的亲切啊。来听下面这首歌，爱你不是两三天。

好，下面这首歌《相拥在一起》，里面钢琴和弦乐营造深情的基底，无论风雨多大，我们始终并肩，这样的歌词真是传递出团结的力量。

为大家推荐一首歌曲，郁可唯的《暖心》，它是偶像剧《犀利人妻》当中的插曲，而且呢，把这种青涩的爱恋呢，表达得非常好。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

下面这首《借》，旋律平缓，感觉像冬日的暖阳。这首歌传递着陪伴的力量，

乐曲在您身边，这个是张学友在2007年1月26号发行的一首歌，收录于同名的国语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曲风轻快温馨，里面歌词含着满满的陪伴。

刚才听的这首歌《冬天快乐》，很温暖，很抒情。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真的是满满的冬日温柔。即将来听下面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个也是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很舒缓，很治愈，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也是满含着陪伴的力量。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遇见这首歌。之所以喜欢它，是里面传递的这样的一种寒冬终会遇见暖阳的期许，而且呢曲调很舒缓，唱腔听起来也非常的温柔，让陪伴的暖意流淌其中。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遇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很多车主在皮带与正时链条养护当中呢，容易陷入各类误区，看似节省时间成本，实则埋下重大故障隐患。最常见的误区就是皮带没断就不换，忽视橡胶老化的隐性问题，殊不知断裂之后会引发发动机高温、电瓶亏电等连锁故障。其次是轻信正时链条终身免维护，长期不检查配套附件，最终导致链条跳齿，引发发动机大修。还有的车主呢，为了省钱更换非原厂皮带或者是劣质正时链条配件，这类配件呢材质差、精度低、使用寿命短，容易再次出现故障。除此之外，自行拆卸检查正时链条，容易因为操作不当、对正标记错位，造成不可逆的发动机损伤，非专业操作切勿尝试。

不同车型的皮带与正时链条的配置不同，养护周期呢也需要因地制宜，按车辆手册执行才是最靠谱的。家用轿车的外部皮带更换周期呢多为4到6万公里，正时链条配套附件检查周期呢为8到10万公里。商用车或者是经常重载高速行驶的车辆，发动机的负荷更大，皮带的更换周期呢缩短20%到30%，正时链条的检查频率呢也要提高。新能源混动车型的发动机为增程器，使用频率低，但是仍然需要定期检查，避免长期停放导致皮带老化、链条张紧器卡滞。

日常用车当中的一些小习惯也能够有效延长皮带与正时链条的使用寿命，减少故障概率，做好细节养护，事半功倍。首先，定期清理发动机舱，避免灰尘油污附着在皮带上，加速橡胶老化，同时呢，要防止油污进入到正时链条舱，影响张紧器的性能。其次，避免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的运转，减少传动部件的负荷。再者，定期检查发动机舱的密封情况，防止雨水、洗车水渗入，导致皮带沾水打滑，链条生锈。除此之外，按时更换机油和滤芯，使用原厂推荐标号的机油，保证正时链条的润滑效果，避免因为机油润滑不良加剧磨损。

皮带与正时链条出现故障前都会发出各类的预警信号，读懂这些信号呢，就能够有效的避免突发故障和重大损失。外部皮带的预警信号很直观，表面出现细纹裂纹，边缘起毛掉齿，行驶过程当中出现滋滋的打滑声，开空调或者打方向的时候呢异响加重，这些呢都是

需要更换的信号。正时链条的预警信号呢，多在车内感知，发动机怠速时抖动明显，加速时呢动力响应迟缓，缸体内部传出哗啦哗啦的金属异响，冷启动的时候呢异响更明显，这些都是链条松动、张紧器失效的前兆。一旦发现这些信号，切勿继续行驶，及时到店检测维修，避免小故障拖成大问题。

区分正时皮带与正时链条是很多新手车主的难题，其实通过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快速的辨别，避免养护时混淆。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查看车辆使用手册，手册当中会明确标注是正时皮带还是正时链条，以及对应的养护周期。也可以通过打开发动机舱来观察，正时皮带呢会有明显的塑料护罩，护罩上有检修口，而正时链条的护罩呢多为金属材质，而且位置更靠内，无明显的检修口。除此之外，可以通过车型来判断啊，老款的经济型轿车呢多采用正时皮带，新款的中高端车型和大排量发动机呢多采用正时链条，混动车型的增程器发动机则两种配置都有，仍然需要以手册为准。

皮带与正式链条的养护核心可以总结为：橡胶皮带定期换，到期必换不犹豫；正式链条查附件，张紧导轨是关键。关注工况看信号，异响抖动早检修，规范更换选正品，专业操作保安全。二者作为发动机的传动核心，虽然养护方式不同，但是都容不得半点忽视，一次小小的养护疏忽可能导致数千元的维修成本。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大家能够分清皮带与正式链条的区别，掌握正确的检查和更换方法，读懂故障预警信号，让发动机的传动系统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守护每一次出行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首歌包含励志的精神，催人奋进，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周英。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经典老歌。在电影《英雄本色》当中有一首经典的歌叫做《当年情》，这是一首看似是情歌的歌，但其实呢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呢以温馨和诚挚的情绪来感染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嘿，嘿，小心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回响。有一些老歌始终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比如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它选用了民谣的编曲形式，从而呢配合曲中那种平凡真实的原音感，也让整张专辑的歌曲在抽掉其他乐器之后，仍然可以用一把吉他就可以轻轻弹出歌曲的韵味。

这首歌我们都很熟悉了，刘德华能唱出那种感觉，一起走过的日子。的确呢，一起走过的日子也是专辑的名称。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每一首歌基本上都是刘德华出演的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相信看过这些电影或者电视的朋友会有很多熟悉的画面。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我相信你也一定非常的熟悉，这就是漫步人生路。

这首邓丽君为原唱的《漫步人生路》，可以说曾经是风靡一时。老歌有老歌的韵味，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欣赏经典老歌。稍后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进入光影故事。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赛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首先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我终于敢给爸爸发一句我想你。那天加班到深夜，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点开了寻梦环游记，本来只是想随便看一点动画片放松一下，没想到中间开始眼泪就没有停过。电影里讲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终点。我爸走得早，在我上初中那年，从那以后很多年我都不敢太提他，家里人也默默地避开这个话题，好像只要不说他就还在。我甚至很少翻他的照片，不敢看他笑起来的样子，怕一开口就绷不住了。我觉得想念是一件很柔软的事情。电影里主人公对着曾曾祖父唱歌，对着 QQ 奶奶唱歌，我忽然意识到一直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有一天我会慢慢忘记他的声音、他的习惯以及他走路的姿势。影片到最后，米格回到了现实，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我坐在屏幕前哭得喘不过气。原来爱从来不是克制，不是假装坚强，而是记得、想念、勇敢说出来。

回到家，我拿起手机，翻到爸爸生前的号码，早就空了。可我还是打了过去，听筒里只有冰冷的：“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我却对着空气说了一句：“爸，我看了一部电影，很想你。”从那天起，我不再避讳提起他，吃饭的时候会说：“我爸以前爱吃这个。”过年时会说：“要是爸在，肯定又要催我多吃点。”我开始认真保存他的东西，他用过的杯子、写过的便签，甚至一张旧车票。我慢慢明白，电影教会我的不只是怀念，更是好好告别，好好记得。亲人从不会真正离开，他们会变成星光，变成风，变成你心里最坚定的温柔，一直陪着你走。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夏洛特的网让我找回失散十年的最好朋友。我和阿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小学到初中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分享同一支笔，同一块橡皮，同一个秘密。那时候我们总说要做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后来升学搬家，各自有了新的圈子，联系也越来越少。每天聊天，到逢年过节一句祝福，再到彻底沉默。我们没有吵架，没有矛盾，只是像两条岔开的路，越走越远。我偶尔会想起他，但总觉得都这么久了，再联系会不会有一些奇怪，于是一次次把话又咽了回去。某天周末下雨，我在家无聊，翻出一部老的动画片来看《夏洛特的网》。一只小猪威尔伯害怕圣诞节被宰杀，一只名叫夏洛特的蜘蛛用织网的方式一次次救了他。夏洛特熬夜织字，耗尽生命，只为兑现一句我会帮你。而威尔伯也在夏洛特老去之后守护他的孩子，把这份友谊延续下去。电影很温柔，却后劲儿很大。夏洛特说，友谊就是愿意为你做一些了不起的事。看到最后，夏洛特安静离去，威尔伯守着他的卵蛋，我鼻子一酸。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我发烧请假，阿佑冒着大太阳跑遍整条街给我送笔记。我被人欺负，他第一个站出来保护着我。我们约定以后要住同一座城市，一起养一只猫。那些细碎又真诚的瞬间，像电影画面一样在我脑子里闪

电影结束了，我深吸了一口气，点开了那个十年没有主动发过消息的对话框。我敲了一行字，刚看了夏洛特的网，突然特别想你，这些年你还好吗？发出去的瞬间，我手心都在出汗，我怕他已经把我遗忘，怕得到一句客气又疏远的回复。

没想到几分钟后他回了过来，语气还是当年那样，我天，前几天还梦到你了呢，你怎么才找我？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从各自的工作生活

到小时候的糗事，好像这十年的空白从未存在。我们都承认，不是不在乎，只是都在等对方先开口，都在害怕打扰对方。这部电影看似讲农场小动物，却讲透了最珍贵的东西，真正的友情。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间杀死，只会被沉默耽误。夏洛特用生命守护承诺，而我们只需要一点点勇气，就能找回彼此的曾经。后来我们约着见面，坐在小店里喝奶茶，像小时候一样叽叽喳喳。我忽然明白，有些朋友就算隔了千山万水，隔了岁岁年年，一回头，他还在那儿。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那年夏天我们一起追过的一部电影。夏天风里裹着蝉鸣和汽水的甜，柏油路被晒得发烫，老旧录像厅的窗帘一拉，就把燥热的白昼隔在外面。我们一群半大孩子挤在座位里，第一次看到燃尽青春痛彻心扉的爱情，天若有情这部电影，像一颗滚烫的石子砸进我们懵懂的心底，从此整个夏天都沉浸在浪漫与遗憾里，成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回忆。我总记得那是中考结束后的漫长假期，没有试卷，没有唠叨，只有无所事事的自由。阿远是我们中间最疯的一个男孩，总骑着一辆二手摩托车，车把上挂着褪色的红绳，像极了电影里华帝的座驾。他不知道从哪儿淘来的《天若有情》的录像带，拉着我、小林、阿哲一头扎进街尾那家录像厅。窗帘厚重，灯光微弱，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看完电影，我们会在放学后蹲在操场边讨论电影里的每一个细节。惋惜他们明明相爱却不能相守，感慨太无奈，命运太残忍。阿元总说，华帝是英雄，为了兄弟，为了爱人，拼尽了一切。那时的我们，把所有的爱情、所有的憧憬、对浪漫的想象，都寄托在这部电影里。它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我们青春的注脚，是我们对爱最初的认知。日子像风一样走，那个夏天很快过去，我们各奔前程。阿远真的做了追风的少年，后来为了生活，收起了年少轻狂，安稳度日。同学小林嫁给了温柔的人。

多年之后再看这部电影，心境早已不同，看懂了华帝的隐忍和无奈，看懂了他藏在冷漠下的深情，看懂了他们的身不由己，更看懂了宿命的无力。年少时只懂浪漫和遗憾，长大后才明白那份跨越身份不顾一切的爱有多珍贵，那份明知没有结果依旧勇敢奔赴的执着有多难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原来最动人的爱情从不是长久相守，而是曾经毫无保留的爱过。那年夏天蝉鸣不止，晚风温柔，我们挤在小小的录像厅，追着一部叫《天若有情》的电影，追着属于我们的青春和浪漫。我们为剧中人流泪，为他们惋惜，把最纯粹的心动、最炙热的憧憬，都留在了那个夏天。时光匆匆，岁月流转，我们都不再是年少时的模样，可那段记忆、那部电影、那份纯粹的感动永远不会褪色。每当《追梦人》的旋律响起，我总会想起那个夏天，想起一起看电影的我们。原来有些电影看过就是一生，有些夏天记住就是永远。

唯一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在第二时段当中，我们一起来收听的是光影故事，接下来来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一张旧电影 CD， 藏着未说出口的喜欢。在书柜最顶层的纸盒里，躺着一张早已不再光亮的电影 CD。塑料盒边缘磨得发白，封面微微卷边，上面印着一行温和的字：“龙猫。”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张 CD 从来不是一张普通的碟片。它是年少时我藏了一整个青春从未说出口的喜欢。我那时候胆小又内向，成绩普通，长相普通，放在人群里转眼就会被淹没，唯独在看向他的时候，心里会悄悄亮起一小团光，又慌又甜，不敢让人发现。班里流行互相借 CD， 晚自习前的空闲时间，有人会偷偷放电影。那天我随口跟同桌说了一句，我好想看，可惜家里没有碟。我只是轻声抱怨，没指望谁能听见，更没指望谁会放在心上。第二天午休，教室里安安静静，大部分同学都趴在桌上睡觉，我正低着头写作业，忽然有一只手轻轻敲了敲我的桌子。我抬头撞进了他温和的眼睛里，他手里捏着一张崭新的 CD 递到我面前，声音很轻，我家有，你拿去看吧，我觉得你会喜欢。我愣在原地，心跳一下子乱了。这是一张全新的 CD， 封面干净明亮，我甚至能闻到盒子上淡淡的新塑料的味道，还有一点点他手上干净的肥皂香。我紧张的不知道说什么，只小声说了句谢谢。那天下午，我把 CD 放在课桌最里面，时不时偷偷看一眼，心里像揣了一颗糖，慢慢融化，甜得发慌。我在心里猜，他刚好有，还是特意去买的。他怎么知道我喜欢这种温柔的电影？他是不是对我？可我太胆小了，胆小到不敢多问一句，不敢多看一眼，不敢把心里翻涌的情绪说给任何人听。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每一次看到龙猫在树下等姐妹俩，看到公交车一样的猫车穿过田野，看到夜晚大树轻轻摇晃，我都会想起他递给我 CD 的那一刻。

原来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他随口一句话你记得很久，你随口一个愿望他悄悄放在心上。我想等一个合适的机会把 CD 还给他，顺便和他说一句谢谢你。可青春里最常发生的就是来不及。记得在下学期，他和父母工作调动，他要转学去外地。那天放学，我故意走得很慢，磨磨蹭蹭收拾书包，看着他把书本一本本放进背包，把桌洞里的废纸揉掉，把椅子轻轻推回桌下，每一个动作都熟悉的让人心酸。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可脚步像灌了铅，我怕一开口声就抖，我怕他只是出于礼貌，而我却不是。他收拾好东西转过身，目光扫过教室，最后落在我身上。他顿了顿朝我走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我要走了，他说，语气和平常一样温和，只是多了一点离别的清淡。我只挤过一个字，

CD 小心翼翼地收好，放在纸盒里，和旧课本、旧笔记放在一起。我没有刻意去打听他的消息，没有问同学他去了哪儿，过得好不好。有些心动，从一开始就适合藏在心底。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

0: 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围绕自己的话题，快乐渴望被认可，委屈却无人倾听。夜如同一把锐利的刀，将心像洋葱层层剥开，只剩脆弱。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这句反复吟唱，满是对故人的牵挂与期待，是在问对方是否会像老友般想起自己，还是依然心疼自己。无数心里话无处诉说，悬着的心无处

熙熙攘攘的世界，我们都怀揣着对美好的向往，如同歌词所唱，未来难以安排，却还是忍不住期待。阴天傍晚，车窗外人来人往，或许那个命中注定的人正在某个角落默默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在这寻觅的旅途中，我们不断思索，遇见谁会展开怎样的对白。这份期待如同黑暗中的微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坚信总有一天能与那份专属美好撞个满怀。听着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车厢中，双手将礼物抱紧，心中依是与我夜行，满心欢喜奔赴心爱之人。本想在午夜给他惊喜深吻，为他庆生，可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尽碎。那一刻，所有期待瞬间破碎，心像被玻璃渣狠狠刺痛。但即便如此，歌中的女孩依然坚强，尽情愚弄我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流下。她不会让自己成为笑话，更不会被困在这痛苦里。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她在受伤后选择蜕变，用着惨痛经历让自己成长，哪怕被当作灰姑娘丑化，也绝不向命运低头，毅然奔赴新生。

曾经那些甜蜜的喜欢，虽写在纸上，却抵不过时间的冲刷。我们终究还是走散，成了旁人眼中遗憾。理由如此简单荒唐，却比谁显得更孤单。现实就是这般残酷，爱情的消逝往往毫无预兆。列车缓缓前行，窗外风景匆匆而过，可满心欢喜都是与恋人走散的怅惘。往后余生没有了对方陪伴，想圆满人生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 89.0
1: FM 89.0

0: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0: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9.0 营口言悦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此刻的你呢，或许正捧着一杯热茶蜷缩在书桌前整理思绪，又或许刚结束手头忙碌的工作，只是想找个安静的角落，让耳朵暂时逃离城市的喧嚣。无论你在哪里，在做着什么，欢迎走进装满旋律与故事的音乐直播间。

歌曲呢也是对父爱的致敬，借比大地来比喻父亲，表达无言却厚重的父爱，以小家父子情怀升至为了大爱。那么接下来呢，要继续为大家来播放 Beyond 乐队的歌，一首来自于乐队演唱的《喜欢你》，带给大家。

喜欢你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好听，也被邓紫棋呢翻唱过。这首歌是 Beyond 乐队的一首经典之作，是由黄家驹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喜欢你这首歌呢，它有着优美的旋律，歌词同时也饱含着真挚而伤感的情感。它不但是一首经典的爱情歌曲，更是黄家驹对爱情与音乐理想追求的深刻思考。那么接下来呢，一起来听 Beyond 乐队演唱的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灰色轨迹》。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雨生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的歌词，他反复强调，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传递出了一种笃定的自我肯定，鼓励听众相信通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理想。歌曲呢，也并没有说回避生活当中的艰辛，那么其实他也突出了内在的信念比外界评价更重要。副歌部分，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点明了梦想呢不是空想，而是由每一个当下的努力构筑而成的。张雨生以他清澈高亢、充满穿透力的嗓音来演绎，将青春的纯真、浪漫与热血完美的融合，使得歌曲超越了时代，成为了一代年轻人在迷茫或低谷时的精神慰藉。

一首由张雨生演唱的《还是朋友》听过了之后呢，接下来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于光良演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做《勇气》，我们一起来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

0: 9:0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89.0，
0: FM 89.0，
1: 这里是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情。

感谢大家的持续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老歌呢，就像是老朋友一样，无论多久没见，一开口就满心欢喜。其实不是老歌更好听了，是我们把青春和故事都藏在了里面。一首来自于谭咏麟演唱的《朋友》，带给大家。

朋友这首歌曲的歌词通过繁星流动和你同路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等句子呢，描绘了从相识到相知患难与共的友谊历程。为你我不退半步，正是你共患难绝望里握着你手，强调了朋友在困境当中的陪伴与支持。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象征着即使是物理距离再遥远，心灵仍然是紧密相连的。歌词强调了以真挚来待人，难得之心几经风暴，指出真正的朋友呢是需要经得起考验的。这首歌曲他创作于谭咏麟的事业巅峰期，词人向雪怀也希望借此首歌曲在谭咏麟遭遇困难的时候给予力量。有观点认为该歌曲呢也隐喻了1980年代香港社会重情义共奋进的情绪。那么接下来呢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谭咏麟演唱的非常经典又好听的歌，名字叫做《水中花》。

雪中花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典雅，具有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采用了借喻景物而感叹人生的手法。谭咏麟婉转悠扬且深沉磁性的嗓音也将这首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令听众如痴如醉。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普通话的版本，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听一下它的粤语版，看看是不是粤语版更有味道。那么我本人呢是更喜欢他这首歌的粤语版本的，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粤语版的水中花。

一首来自于谭咏麟演唱的粤语版的《水中花》听过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要为大家带来一首来自于卓文萱演唱的《读心术》。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

0: FM 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89.0
0: FM 八九点零，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情。

听众大家午后时光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本期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叶倩文演唱的祝福。

祝福这首歌曲呢，叶倩文本人是十分喜爱这首歌，演唱的时候呢也是融入到了她的个人真实的情感，意境呢能让她回忆起在加拿大与母亲散步时的情景。歌词当中徘徊丛林迎着雨，见那鸟语路上细天温暖等词句呢，营造出了田园诗一般的恬静与惬意。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低吟浅唱，演绎出了宁静安宁的感觉，令听众回想起无瑕疵的青春回忆。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国荣演唱的，名字叫做《当年情》，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这首歌它核心表达了温暖而真挚的兄弟情谊，同时呢，也包含了对知己好友的感激以及对岁月流逝的怀旧。那么作为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歌，它的情感内涵是超越了普通情歌的，具有深厚的江湖道义色彩。歌曲当中其实它也展现了影片当中的父子情、兄弟情、朋友情的交织，重点是讲述了江湖漂泊当中的沧桑之情与温暖真挚的兄弟感情。歌词与旋律都揭示了江湖的弟兄情与亲生兄弟之间的矛盾集结，让人感受到角色在情谊与立场间的难以取舍。虽然表面看似是情歌，但实际上呢，这首歌曲它已经超出了情歌的范畴，升华了电影当中的英雄志与兄弟情谊。那么接下来一首来自于刘诗诗演唱的《等你的季节》带给大家。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围绕自己的话题，快乐渴望被认可，委屈却无人倾听。夜如同一把锐利的刀，将心像洋葱层层剥开，只剩脆弱。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这句反复吟唱，满是对故人的牵挂与期待，是在问对方是否会像老友般想起自己，还是依然心疼自己？无数心里话无处诉说，悬着的心

这熙熙攘攘的世界，我们都怀揣着对美好的向往，如同歌词所唱，未来难以安排，却还是忍不住期待。阴天傍晚，车窗外人来人往，或许那个命中注定的人正在某个角落默默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在这寻觅的旅途中，我们不断思索，遇见谁会展开怎样的对白。这份期待如同黑暗中的微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坚信总有一天能与那份专属美好撞个满怀。听见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车厢中，双手将礼物抱紧，心中依是与我夜行，满心欢喜奔赴心爱之人。本想在午夜给他惊喜深吻，为他庆生，可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尽碎。那一刻，所有期待瞬间破碎，心像被玻璃渣狠狠刺痛。但即便如此，歌中的女孩依然坚强，尽情愚弄我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流下。她不会让自己成为笑话，更不会被困在这痛苦里。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她在受伤后选择蜕变，用这惨痛经历让自己成长，哪怕被当作灰姑娘丑化，也绝不向命运低头，毅然奔赴新生。

曾经那些甜蜜的喜欢，虽写在纸上，却敌不过时间的冲刷。我们终究还是走散，成了旁人眼中遗憾。理由如此简单荒唐，却比谁显得更孤单。现实就是这般残酷，爱情的消逝往往毫无预兆。列车缓缓前行，窗外风景匆匆而过，可满心欢喜都是与恋人走散的怅惘。往后余生没有了对方陪伴，想圆满人生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你爱自由无拘，我却钟情于朝朝暮暮的陪伴。我们短暂的契合不过是绚烂一时的花火，在现实的生活面前迅速黯淡。我天真的把你的存在当作赖以生存的氧气，满心期许换来的却是越来越深的难过。原来不是你变了，而是我们本就追求不同。如今尽管已接受了分离的结局，可偶然一起，满天繁星都仿佛氤氲着往昔的遗憾。这段感情让我明白，爱情里不适合的两个人，即便相遇，也终究只能在时光里走散，空余一声叹息。

爱情消失时，连伤感都是奢侈，想倾诉却无人倾听，只能默默咽下所有苦涩。回忆里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是那么美好，却又那么遥不可及。我们都曾以为能相伴到远方，可命运弄人，终究还是走散。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即便结局满是遗憾，仍希望你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美满。

而是曾用力爱过的证明。那些我们没能走到的未来，早已化作彼此生命里的印记，带着这份温热，才能更懂珍惜眼前的我们。

这世间有黑暗无人能懂，如同心底那段关于你的回忆，太阳再耀眼也照不透其中的暗淡。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多深刻的感触。曾经你的名字就是我的喜怒哀乐，如今即便你已远去，却仍在我生命的每一处留下印记，挥之不去。这份悲伤像无法愈合的伤口，在寂静时刻隐隐作痛，提醒着我们那段逝去的感情已成心底永远的伤。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一个
0: 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那么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们分享到的是张碧晨的歌曲第一首《你

要等时间嘉许，等春风得意，我正好遇见了你，然后呢，余生都是你，总会有人捧着花束向你走来，时间还没有给你的温柔也都在路上，你要等，为你而来的一定都是对的人。接下来分享光的方向。

人生的路呢，得自己走，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自己的伤自己缝，没有人能够帮你。相信自己，在经过坎坷的历练之后，寒冬的搓磨之后，即便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都可以开出一朵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音乐是张碧晨的《渡红尘》。

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今天，也都有可能邂逅充满惊喜的明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共同欣赏游鸿明的歌曲。

多的诗人喜欢的是远方和流浪，而这首歌所唱到的人是南唐李后主李煜，他不爱江山，只爱人间烟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游鸿明的《倦鸟于花》。

简单的陪伴，无条件的信任，还有看得见的在乎，这才是我想要的结果。尤氏情歌里面有很多青春的回忆，陪着大多数的人，失恋的人走过了最难熬的时光。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地下铁》。

心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做一个温暖的人，浅浅的笑，轻轻的爱，稳稳的走。来听到的是你微笑时好美。

过度的放大自己的情绪，不要去为难自己。人生呢，不过是三万天，健康快乐才最重要。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祝福各位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岁月

0: 现，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一段感情里，最忌讳的就是分离，最痛苦的也是分离。对于有些人来说，相见很难，说再见更难。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把我日夜的思念都留给你，得不到你。

是明明我们相爱，却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分开。但是相爱的人终会相逢，所以在分别的时候好好照顾自己，才能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下一次相遇。听见

0: 我想养一只猫，一只狗，每天和你一起看他们打闹。我还想和你一同去池塘里捞鱼摘花，鱼换着花样做，花放在窗台上，再给你拍一组好看的照片贴在我们的床头。希望你这一生最好的风景就是遇见我。
1: 我不

0: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觉得真正的送别是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有的人就留在昨天了，说散就散。

在这个流行离别的岁月里，我更想学会如何告别。我一直都知道离别的滋味很凄凉，但是听完这首歌你会发现，原来说再见要那么坚强。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的音乐在别人的电脑上放出，五彩缤纷的颜色，热闹的场面，但是却好像会有一个孤独的声音。来听到陈琳，你可以不一样。从喜欢

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知道张震岳，只是知道那个满大街都在播同一首歌的年代里面，我把他和旋风小子里那个顽固子弟画上等号。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接下来要听到的爱之初体验。

垃圾歌词的我，却能够完整地唱出这一首歌，拍到满头大汗，不停地摇摆自己的身体，像甩掉一切烦恼一般的和大家一起群魔乱舞。这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还是我在中学时代学起来的。当时没有谈恋爱，或者说当时的恋爱到底是什么？

锁定频率，精彩继续。16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不出意外，我们都背着书包上学，肆意青春，无忧无虑的生活，和朋友一直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也许还和隔壁班的繁花班草互传小纸条，约着放了学一起去校门口的小卖部喝汽水。我所有的温柔和腼腆都留在了那些喝过的汽水瓶里。五月天的歌，温柔。走

都知道没有如果，谁都无法重来，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深信爱情不移的原因。即将听到的歌是莫文蔚有史以来配唱最多次、耗时最久的一首歌，更换了四次编曲版本，你会听到恰到好处的感性，恰到好处的内敛。如果

0: 说他的声音不那么耐听了，有人说旋律越来越普通，但是更多人应该能够听到一个长大了的小女人，坚强而隐忍的默默爱着，那是一种内敛的张扬。如果没有你多出来的爱，各位记得留给自己。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工作就轻声了，红了眼眶。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发动机里的皮带和正时链条是保证动力传输与配气机构正常运转的核心部件，被称为发动机的传动生命线。皮带容易老化开裂，正时链条呢虽然耐用，却也会磨损跳齿。一旦故障，轻则发动机熄火，重则活塞顶坏气门造成大修。那么很多车主呢都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更不知道何时来检查，何时来更换。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皮带与正时链条的养护要点，讲清楚检查周期、更换信号和养护误区，让你守护好发动机的传动心脏。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贝加尔湖畔。

想要做好养护，首先要分清发动机皮带与正时链条的本质区别，二者结构材质都不同，养护方式呢也是天差地别。发动机外部皮带多为橡胶材质，包括发动机皮带、空调皮带、水泵皮带等等，负责带动附件运转，直观可见，更换成本低，流程也很简单。而正时链条呢，则是金属材质隐藏在发动机钢体的内部，连接曲轴与凸轮轴，控制气门开闭时机，结构更坚固，使用寿命更长。橡胶皮带的软肋呢，是易受高温老化的影响，出现开裂松动。正时链条虽然耐用，但是配套的张紧器导轨为橡胶件，长期使用呢也会磨损失效，引发链条跳齿。二者养护的核心各有侧重，先分清楚再养护，才不会走弯路。

发动机的外部橡胶皮带的养护核心是定期检查，到期更换，切勿等断裂之后再补救，否则容易引发连锁故障。橡胶皮带的正常使用寿命呢为4到6万公里，或者是3到4年，以先到者为准。经常在高温多尘环境运行的车辆呢，需要缩短3万公里，或者是2年。那么检查的时候的重点要看皮带表面是否有裂纹、掉齿、老化、发硬，用手去按压来感受这个松紧度，过松容易打滑产生异响，过紧呢又会加剧轴承的磨损。如果发现皮带出现了以上问题，或者是行驶当中听到了发动机舱有滋滋的打滑声、哒哒的异响，就需要立即更换。更换时建议同时要更换掌紧轮和舵轮，避免新皮带因旧轮故障快速磨损。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正时链条虽为金属材质，被称为终身免维护，但并非真的无需关注。核心养护重点呢，在配套附件和工况监测。正时链条的金属本体使用寿命可以达到10万公里以上，甚至是伴随发动机终身。但链条的张紧器导轨导链板为橡胶和塑料材质，使用寿命呢，大约是8到12万公里。这些部件磨损之后呢，会导致链条松动跳齿。检查正时链条需要通过专业的设备，如果行驶当中发动机出现怠速、抖动、加速无力，或者听到钢体内部有哗啦哗啦的金属异响，大概率就是链条松动或者是张紧器失效，需要及时到店检测，请勿轻信终身免维护，忽视检查导致气门顶坏，造成数千元的大修成本。

皮带与正时链条的更换时机，除了参考里程和年限，还要结合用车工况和故障信号，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橡胶皮带除了常规里程，如果车辆长期停放、频繁启停，或者是发动机舱漏水导致皮带沾水，都会加速其老化，需要提前检查更换。正时链条如果长期使用劣质机油，机油液位过低，会加剧链条和张紧器的磨损，建议按时更换正皮。

机油，保持机油液位正常。突发故障信号呢更要警惕，皮带断裂会导致发动机水泵停止工作，出现电瓶亏电、发动机高温，正时链条跳齿会导致发动机配气错乱，直接熄火，此时切勿强行启动，避免二次损伤。

更换皮带与正时链条看似简单，却有诸多细节要注意，规范操作才能保证养护效果，避免后续故障。更换外部橡胶皮带的时候呢，要注意调整长紧度，过松或者过紧都会影响使用寿命，同时要按原厂走线方式来安装，切勿错位。更换正时链条属于发动机深度养护，必须由专业技师来操作，更换时要对正正时标记，否则会导致配器错乱。同时建议一并更换张紧器、导轨、导链板等易损件，做到一次养护到位。此外，更换后要启动发动机怠速运转，检查有无异响抖动，路试确认加速正常，确保更换后的传动系统运转平顺。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砖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很多车主在皮带与正时链条养护当中呢，容易陷入各类误区，看似节省时间成本，实则埋下重大故障隐患。最常见的误区就是皮带没断就不换，忽视橡胶老化的隐性问题，殊不知断裂之后会引发发动机高温、电瓶亏电等连锁故障。其次是轻信正时链条终身免维护，长期不检查配套附件，最终导致链条跳齿，引发发动机大修。还有的车主呢，为了省钱更换非原厂皮带或者是劣质正时链条配件，这类配件呢材质差、精度低、使用寿命短，容易再次出现故障。除此之外，自行拆卸检查正时链条，容易因为操作不当、对正标记错位，造成不可逆的发动机损伤，非专业操作切勿尝试。

不同车型的皮带与正时链条的配置不同，养护周期呢也需要因地制宜，按车辆手册执行才是最靠谱的。家用轿车的外部皮带更换周期呢多为4到6万公里，正时链条配套附件检查周期呢为8到10万公里。商用车或者是经常重载高速行驶的车辆，发动机的负荷更大，皮带的更换周期呢缩短20%到30%，正时链条的检查频率呢也要提高。新能源混动车型的发动机为增程器，使用频率低，但是仍然需要定期检查，避免长期停放导致皮带老化、链条张紧器卡滞。

日常用车当中的一些小习惯也能够有效延长皮带与正时链条的使用寿命，减少故障概率，做好细节养护，事半功倍。首先，定期清理发动机舱，避免灰尘油污附着在皮带上，加速橡胶老化，同时呢要防止油污进入到正时链条舱，影响张紧器的性能。其次，避免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的运转，减少传动部件的负荷。再者，定期检查发动机舱的密封情况，防止雨水、洗车水渗入，导致皮带沾水打滑，链条生锈。除此之外，按时更换机油和滤芯，使用原厂推荐标号的机油，保证正时链条的润滑效果，避免因为机油润滑不良加剧磨损。

皮带与正时链条出现故障前都会发出各类的预警信号，读懂这些信号呢，就能够有效的避免突发故障和重大损失。外部皮带的预警信号很直观，表面出现细纹裂纹，边缘起毛掉齿，行驶过程当中出现滋滋的打滑声，开空调或者打方向的时候呢异响加重，这些呢都是需要更换的信号。正时链条的预警信号呢多在车内感知，发动机怠速时抖动明显，加速时呢动力响应迟缓，缸体内部传出哗啦哗啦的金属异响，冷启动的时候呢异响更明显，这些都是链条松动、张紧器失效的前兆。一旦发现这些信号，切勿继续行驶，及时到店检测维修，避免小故障拖成大问题。

区分正时皮带与正时链条是很多新手车主的难题，其实通过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快速的辨别，避免养护时混淆。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查看车辆使用手册，手册当中会明确标注是正时皮带还是正时链条，以及对应的养护周期。也可以通过打开发动机舱来观察，正时皮带呢会有明显的塑料护罩，护罩上有检修口，而正时链条的护罩呢多为金属材质，而且位置更靠内，无明显的检修口。除此之外，可以通过车型来判断啊，老款的经济型轿车呢多采用正时皮带，新款的中高端车型和大排量发动机呢多采用正时链条，混动车型的增程器发动机则两种配置都有，仍然需要以手册为准。

皮带与正式链条的养护核心可以总结为：橡胶皮带定期换，到期必换不犹豫；正式链条查附件，张紧导轨是关键。关注工况，看信号，异响抖动早检修，规范更换选正品，专业操作保安全。二者作为发动机的传动核心，虽然养护方式不同，但是都容不得半点忽视。一次小小的养护疏忽，可能导致数千元的维修成本。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大家能够分清皮带与正式链条的区别，掌握正确的检查和更换方法，读懂故障预警信号，让发动机的传动系统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守护每一次出行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就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围绕自己的话题，快乐渴望被认可，委屈却无人倾听。夜如同一把锐利的刀，将心像洋葱层层剥开，只剩脆弱。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这句反复吟唱，满是对故人的牵挂与期待，是在问对方是否会像老友般想起自己，还是依然心疼自己。无数心里话无处诉说，悬着的心

曾经那些甜蜜的喜欢，虽写在纸上，却敌不过时间的冲刷。我们终究还是走散，成了旁人眼中遗憾。理由如此简单荒唐，却比谁显得更孤单。现实就是这般残酷，爱情的消逝往往毫无预兆。列车缓缓前行，窗外风景匆匆而过，可满心欢喜都是与恋人走散的怅惘。往后余生没有了对方陪伴，想圆满人生

0: 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退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曲。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你爱自由无拘，我却钟情于朝朝暮暮的陪伴。我们短暂的契合不过是绚烂一时的花火，在现实的生活面前迅速暗淡。我天真的把你的存在当作赖以生存的氧气，满心期许换来的却是越来越深的难过。原来不是你变了，而是我们本就追求不同。如今尽管已接受了分离的结局，可偶然一起，满天繁星都仿佛氤氲着往昔的遗憾。这段感情让我明白，爱情里不适合的两个人，即便相遇，也终究只能在时光里走散，空余一声叹息。

爱情消失时，连伤感都是奢侈，想倾诉却无人倾听，只能默默咽下所有苦涩。回忆里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是那么美好，却又那么遥不可及。我们都曾以为能相伴到远方，可命运弄人，终究还是走散。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即便结局满是遗憾，仍希望你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美满。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心瞬间被攥紧，那些未说出口的道歉，没能完成的约定，突然清晰如昨。从前总不愿回望那段无疾而终的关系，怕触碰到遗憾，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道尽了成年人的无奈与克制。原来遗憾从不是负担，而是曾用力爱过的证明。那些我们没能走到的未来，早已化作彼此生命里的印记，带着这份温热，才能更懂珍惜眼前的我们。

这世间有黑暗无人能懂，如同心底那段关于你的回忆，太阳再耀眼也照不透其中的暗淡。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多深刻的感触，曾经你的名字就是我的喜怒哀乐，如今即便你已远去，却仍在我生命的每一处留下印记，挥之不去。这份悲伤像无法愈合的伤口，在寂静时刻隐隐作痛，提醒着我们，那段逝去的感情已成心底永远的伤。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什么是爱？无数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卡夫卡说，这其实很简单，凡是提高、充实、丰富我们生活的东西就是爱，通向一切高度和深度的东西就是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

你再飞，可能这对你我的太累，祝福你能够真心的爱谁，不再遇到像我这种败类，就怪我自私又冷血，糟糕的本性，暴躁偏执，假装很冷静，过度自我让你不省心，怪我太年轻还不懂稳定，误解爱中的我们之间关系没必要再维系起，怀念当时我们那种没距离，可

不要过分在乎别人，也不要刻意去在意他人的事儿。在这世界上，总会有人让你悲伤、嫉妒、咬牙切齿，并不是他们有多坏，而是因为你很在乎。所以想心安，首先就要不在乎。你对事儿不在乎，他就伤害不到你；你对人不在乎，他就影响不到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的时候总是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发现遗失了童年。单身的时候开始羡慕恋人的甜蜜，恋爱的时候怀念单身时的自由。很多事物没有得到时总觉得美好，得到之后才开始明白，我们得到的同时也正在失去。人生有得有失，都不必过分苛求，聪明的做法就是淡然面对。听到的这首歌《天黑黑》来自孙燕姿。

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要好好的吃饭，少吃垃圾食品，要习惯喝热水，学会生病了就吃药，要多对别人友好，要懂得区分场合，要少说话多做事，要常常微笑，要不多心不多想不计较，要为未来奋斗，要让自己足够优秀，这样才能配得上你所爱的人。我是小金，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同时再次感谢你的聆听守候。

0: 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愿意它发生的，却不得不去接受，不想懂却不得不去懂。就像有的人，我们离不开却不得不放手。这首歌曲，爱乐团

人和人刚相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的时间久了，各种缺点才会渐渐暴露出来。有一天你不再需要掩饰，不必那么累，想要怎样就怎样，而对方把你看透却依然不嫌弃你，小青觉得这就是爱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最好的人像孩子一样真诚，像夕阳一样温暖，像天空一样宁静。那么好的节目是不是同样应该真诚温暖而又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

任何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另一些东西，无论你怎么选都难免会有遗憾，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做到十全十美。所以与其把时间花费在遗憾和纠结上，不如全心全力走好已经选择的路，不去羡慕其他路上的风景和繁华，否则你会在后悔的泥沼里不能自拔。弦子的舍不得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同样舍不得和你分开，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一段感情里，最忌讳的就是分离，最痛苦的也是分离。对于有些人来说，相见很难，说再见更难。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把我日夜的思念都留给你，得不到你。

是明明我们相爱，却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分开。但是相爱的人终会相逢，所以在分别的时候好好照顾自己，才能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下一次相遇。

好想养一只猫，一只狗，每天和你一起看它们打闹。我还想和你一同去池塘里捞鱼摘花，鱼换着花样做，花放在窗台上，再给你拍一组好看的照片贴在我们的床头。希望你这一生最好的风景就是遇见我。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它的音乐在别人的电脑上放出，五彩缤纷的颜色，热闹的场面，但是却好像会有一个孤独的声音。来听到陈琳，你可以不一样。

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知道张震岳，只是知道那个满大街都在播同一首歌的年代里面，我把他和旋风小子里那个顽固子弟画上等号。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接下来要听到的爱之初体验。

来记歌词的我却能够完整地唱出这一首歌，拍到满头大汗，不停地摇摆自己的身体，像甩掉一切烦恼一般的和大家一起群魔乱舞。这首耳熟能详的老歌还是我在中学时代学起来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16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不出意外，我们都背着书包上学，肆意青春，无忧无虑的生活，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也许还和隔壁班的繁花班草互传小纸条，约着放了学一起去校门口的小卖部喝汽水。我所有的温柔和腼腆都留在了那些喝过的汽水瓶里。五月天的歌，温柔。

情里面，我们都知道没有如果，谁都无法重来，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深信爱情不移的原因。即将听到的歌是莫文蔚有史以来配唱最多次、耗时最久的一首歌，更换了四次编曲版本，你会听到恰到好处的感性，恰到好处的内敛。如果

0: 人说他的声音不那么耐听了，有人说旋律越来越普通，但是更多人应该能够听到一个长大了的小女人，坚强而隐忍的默默爱着，那是一种内敛的张扬。如果没有你多出来的爱，各位记得留给自己。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用足球起身了，红了眼眶。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明明相爱，却因为某一种原因不能在一起，只能做朋友。青春在一点一滴的流逝，多年以后彼此相遇，感觉却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回忆着那令人温暖的过去，感到莫名的心酸和心痛。牛奶咖啡

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鲜花盛开在四季，河流流向八方，只要热爱，山海皆可平，无处不是风景。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太年轻，以致都不知道以后的时光竟然那么长，长的足够让我忘记你，足够让我重新喜欢一个人，就像当初喜欢你那样。曾经我总是在想，十年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如今已经到了十年之后，我却不想再去想下一个十年。

当岁月更改容颜，让过去成为匆匆，你我的故事就早已经变得美好而隽永。写过天，写过地，写不过时光匆匆。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2: 白云早已

忘不了你，真的很想见你。原来单相思是如此的艰难，不过还好，只是我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重逢。心里一阵阵的痛，无法言说。我真的不愿再想起你，我不奢求你会想起我，只是渴望你能给我最后一个拥抱。我还清晰地记得最后送你回去的那一晚，我特别想给你一个拥抱，仅仅就是一个拥抱。戚薇。

忘记了对你的那些爱，只记得那时的刻骨和铭心。时过境迁，也是物是人非，并不惋惜你，而是我怀念那个过去，那个曾经，那个美丽的季节，我有过一次奋不顾身。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

0: 事何事，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留有难忘的回忆就好，并不是一定要得到。在这相遇一年之日，愿他能和他心中的那个人真正开始终生老友。
1: 得不到的只好再等。

原来我们只是老友，终生的，永远都不会失去。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我就选择做朋友了。人生所有猝不及防的相遇，都好像是蓄谋已久的离散，得不到的只好再等。不过我也总结了，人生有几个定律，别随便等，别轻易当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全球汽车工业的百年长河当中，大众汽车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品牌典范。它从让每个人都能拥有汽车的初心出发，历经战争动荡、市场变革，凭借着甲壳虫、高尔夫等传奇车型风靡全球，也曾遭遇过战略失误与信任危机。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大众汽车的百年故事，来聊一聊它的创立初心、辉煌成就、去趣味轶事与坎坷波折，感受这个老牌车企的坚守与革新。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伍佰的 Last Dance。

大众汽车的诞生源于一个让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朴素梦想。1931年，传奇设计师费迪南德·波尔舍画出了大众汽车的第一张设计图，初衷是打造一款售价低廉、可靠耐用的国民汽车。1937年，在当时德国政府的支持下，大众汽车公司正式成立，专门研发生产这款国民车。1938年，甲壳虫原型车问世，圆润的造型、后置后驱的布局打破了当时汽车的传统设计，更重要的是其定价仅为990马克，普通家庭也能够负担。尽管二战期间工厂被迫转为军工生产，甲壳虫的民用生产停滞，但是国民汽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战后大众汽车在废墟中重建，甲壳虫车型正式量产，开启了席卷全球的征程。

甲壳虫的成功让大众汽车一跃成为全球知名品牌，但过度依赖单一车型的隐患也让它遭遇了第一次重大危机。20世纪60年代，甲壳虫车型已生产近30年，设计理念逐渐落后，而竞争对手推出了多款造型新颖、空间更大的车型，大众汽车的市场份额急剧下滑。更严峻的是，美国市场作为大众的重要阵地，开始实施严格的排放法规，甲壳虫的发动机难以达标。这次危机让大众汽车意识到一招先吃遍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于是加速研发新产品。1974年高尔夫车型横空出世，前置前驱的布局、掀背式的设计精准契合了消费者对于实用与灵活的需求，迅速取代甲壳虫成为销量主力。大众汽车在危机中完成产品迭代，重新赢得市场。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众汽车的发展历程当中，不仅有经典车型的迭代，更有改变行业格局的技术创新与趣味轶事。最经典的就莫过于平台化战略的推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众率先提出了 MQB 模块化的平台理念，让不同品牌、不同级别车型共享核心技术与生产线，大幅降低研发与制造成本。这一战略后来被全球车企广泛借鉴。而有趣的是，甲壳虫的命名由来颇具传奇其色彩。最初这款车因圆润造型而被网友戏称为甲壳虫，大众汽车也顺势将其作为正式名称。如今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汽车史上最具辨识度的标识之一。除此之外，大众汽车在赛车领域也颇有建树，高尔夫 GTI 车型呢将性能与家用完美结合，成为小钢炮车型的鼻祖，更是让普通消费者也能够享受到赛车级的驾驶乐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二十一世纪以来，大众汽车开启了全球化的扩张浪潮，却也经历了战略摇摆与信任危机的阵痛。在全球市场，大众通过收购奥迪、保时捷、斯柯达等品牌，构建了庞大的汽车集团，产品覆盖从经济型到豪华型的全细分市场。但在新能源转型初期，大众汽车因为固守燃油车的优势，步伐迟缓，被特斯拉等新势力抢占了市场先机。更严重的是，2015年爆发的排放门事件，大众汽车被曝光在柴油车排放测试当中作弊，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信任危机，面临巨额罚款与品牌形象受损的双重打击。这场危机让大众汽车痛定思痛，加速电动化转型，推出了 ID 系列的纯电车型，投入巨资研发电池与自动驾驶技术。大众汽车在挫折中重新出发，坚守行业地位。

大众汽车的全球化布局当中，中国市场的深耕与波折成为品牌发展的重要篇章。1984年，大众汽车与上汽集团合作成立上海大众，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车企之一。桑塔纳车型凭借其皮实耐用的品质，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启蒙车型，累计销量超400万辆，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2001年，大众又与一汽集团合作成立一汽大众，推出捷达、宝来等经典车型，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地位。但在2010年后，随着中国品牌崛起与日系韩系车企的冲击，大众汽车因为产品更新缓慢、配置诚意不足，市场份额有所下滑。而有趣的是，大众汽车为了适配中国市场，推出了加长轴距的特供车型，比如朗逸 Plus、帕萨特长轴距版，精准击中了中国消费者对于空间的需求，又重新赢回市场青睐。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不断调整策略。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大众汽车。大众汽车的百年历程当中，不乏充满传奇色彩的技术突破与坚守，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失败教训。在成功方面，大众汽车始终坚守实用可靠的产品理念，从甲壳虫到高尔夫，从桑塔纳到 ID 系列，每款车型都聚焦用户的真实需求。平台化战略与模块化生产的创新，让大众在规模与效率上占据优势，但失败也同样深刻。排放门事件暴露了企业在诚信方面的缺失，成为品牌史上的污点。在智能化转型当中，大众汽车因为内部决策流程繁琐，导致车机系统体验落后于竞争对手，被用户诟病。

大众汽车的成功密码藏在创新与坚守的平衡当中，也离不开对用户需求的深刻洞察。它始终坚守让汽车服务于人的初心，无论是燃油车时代的皮实耐用，还是电动化时代的安全可靠，都围绕用户核心需求展开。同时敢于突破技术边界，平台化战略，新能源技术的研发都引领了行业潮流。但大众汽车也曾因为战略保守付出了代价，在新能源转型初期过度依赖柴油车技术，错失纯电市场窗口期，在智能化领域因为忽视中国用户对于车机系统的需求，导致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这些经历让大众汽车明白，大企业的转型需要魄力与速度。如今的大众正简化决策流程，加大研发投入，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迎头赶上。

0: 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条理，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如今呢，大众汽车正以电动化、智能化为核心，加速转型，拥抱全球汽车行业的变革。在产品布局上，大众一方面坚守经典燃油车型的迭代，持续优化高尔夫、帕萨特等主力车型，满足不同用户需求；另一方面，全力推进 ID 系列的纯电车型的研发与推广 ，ID3、ID4、ID6 等车型覆盖不同的细分市场，凭借扎实的制造工艺与亲民的定价，逐步在纯电市场站稳脚跟。同时，大众汽车积极拓展全球合作，在欧洲、亚洲、美洲建立生产基地，深化本土化生产与研发，寻求新的增长机遇。

大众汽车的百年故事不仅仅是一部企业的发展史，更是与全球用户相互陪伴的成长史。从甲壳虫陪伴美国人走向车轮上的国家，到桑塔纳见证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再到高尔夫成为年轻人追求个性的象征，大众汽车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与文化。在中国，不少家庭的第一辆私家车就是大众车型，皮实耐用、维修方便的口碑口口相传。面向未来，大众汽车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既要应对传统车企的竞争，也要直面新势力的挑战。但凭借百年积淀的制造功底，对用户需求的深刻理解，以及加速转型的决心，大众正努力赢得新一代用户的认可。

回顾大众汽车的百年历程，他的故事充满了启示。费迪南德·波尔舍让每个人都拥有汽车的最初梦想，不仅仅改变了汽车行业，更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出行方式与生活节奏。大众的成功在于敢于打破常规的创新精神，在于坚守用户价值的务实理念，而他的挫折则提醒着企业，无论规模有多大，都要保持对市场的敏锐感知，坚守诚信底线。从甲壳虫的诞生到 ID 系列的推出，从平台化战略到电动化转型，大众汽车的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点上，也在挫折当中不断地调整方向。

总的来说，大众汽车的百年故事就是一部创新坚守与逆袭的史诗。它用经典车型赢得了全球用户的喜爱，用技术创新改变了汽车行业的格局，也在市场沉浮当中汲取教训，不断成长。大众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百年品牌既要敢于打破常规引领变革，也要坚守初心务实前行，既要铭记过去的辉煌，也要直面未来的挑战。大众汽车用百年时光证明，只有始终与用户同行，才能在汽车行业的激烈竞争中长久立足。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默默收集你所有喜好，将心事藏进每一次偶遇的问候里，却始终没有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看着你与他人谈笑风生，心底翻涌着酸涩，却还要强装镇定。我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这句追问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明明近在咫尺，心却像隔了万水千山。这份不敢言说的喜欢，是深夜辗转难眠的牵挂，是看到你幸福时既开心又失落的矛盾。爱到深处只剩孤单，却仍甘愿在原地守着这份无人知晓的心事。

飘落着淡淡愁，一丝丝的回忆，那些如烟如雾的过往，带着淡淡的惆怅缓缓浮现。回忆如梦似幻，真假难辨，就像我们常常在记忆里徘徊，分不清当时的情绪是喜是悲。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这简单的一句，直白地袒露了爱情最初的心动与纯粹。可命运无情，春雨秋霜，岁月无情，海枯石烂，心无痕。

情歌，我是紫金。曾经的热络与默契，终究抵不过时光消磨，只剩下一方的执着与另一方的冷淡。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精心准备的期盼，最后都成了与你无关的独角戏。我还在逞强，明明你不在我身旁。多少人在分开后仍固执地维持着体面，却在某个瞬间被回忆击溃，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连结，终究散在风里。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无数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

曾几何时，我们带着棱角莽撞前行，与世界冲撞得遍体鳞伤，以为坚持的倔强其实是稚嫩的顽固。在时光长河里，我们渐渐明白，诸多不如意并非针对自己，而是成长的磨砺。懵懂时期早已过，当松开握紧的拳头，恢复孩童时的纯粹，心中的烈火重燃，我们学会用温柔拥抱世界，发现它并非想象中那般冰冷。此刻我们可以大胆说出我来过，保留心中滚烫，与世界握手言和，书写属于自己的杰作。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改变不了一座山的轮廓，改变不了一只鸟的飞行轨迹，更改变不了河水流淌的方向，所以只要去观察它，发现它的美就够了。

爱你的含义是，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天灾、人祸，我都不离弃的爱你。当你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继续在这里陪大家听歌聊天。时光不会被辜负，勿忘初心，从今天起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路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来听到孙燕姿《遇见》。

当一个人不值得你珍惜的时候，要学会放弃。未来的路很长，要学会一个人走。不要让某个人、某件事成为你的全部。感动代替不了感情。未来会告诉你，放下这个让你难过的人是对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